欢迎收看5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 脸。

0: 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拒绝伊朗的最新提议，全球油价应声上扬。特朗普总统称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问题。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希望宗教自由议题能在特协会中被提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形容现在的停火是在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生。我们下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的浓缩铀吗？
3: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4天，而那本该只需10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2: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3: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0: 特朗普总统驳回伊朗的提议，全球油价上涨，德黑兰方面要求停止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呼吁北京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载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5: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6: 이를강력히규탄합니다。
4: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7: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4: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2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

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他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时，再次强调他与中国。

0: 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1: 而在同一个场合，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元首峰会总是会提到台湾议题，而这一次他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到对台军售议题。特朗普总统说，
0: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
1: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也在这个场合说，习近平主动提及台湾议题的频率恐怕会比他还要高哦。那么究竟美中元首峰会究竟要如何提及台湾议题呢？对此我在稍早前访问了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他说，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这次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下面我们来听余茂春教授的说法。
2: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大家都说台湾很重要，实际上中国现在他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能力方面，刚才我讲了，他的这个胜算的把握又增加了另外一层这个疑问，所以说他也不敢贸然去这个。如果说台湾打成焦灼状态，像乌克兰一样，那么对他的民生、对他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有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说这个反对台独他可能逼美国总统说，我们不支持台独或者反对台独，这个无所谓。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用武力去攻犯台湾。那么川普总统当然绝对不会让这让步，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制造者 peacemaker， 他在全世界到处就是平息这个战乱。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对美国来讲，美国现在把台湾问题看成一个国际问题。你台湾战事一打出来，那么就会牵涉到美国在全球地区的这个盟友系统的问题。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度、越南这些国家，通通的都会对这个中共对台湾发生的可能的战事发生高度的警惕，甚至会组成一种军事上的同盟来对付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在言辞上中共可能会很在意，但这个中共讲台湾问题，这个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1: 好的，那么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他会在美中元首峰会期间提及到中国的人权议题。他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与金明日牧师，并说希望他们两位能够被释放。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You said Jimmy Lai.
4: Jimmy Lai's daughter.
3: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a minister, pastor.
0: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1: 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也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委员会的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的资深成员默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已经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具体的提出一些个案来进行交涉。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关押政治犯和宗教人士，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受害者还包括了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委员会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应该在和中国

0: 官员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维吾尔的医生古力仙、阿巴斯博士、维吾尔的商人艾克拜尔艾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例，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讯号，那就是他们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的家庭，影响美国境内。 议员最后呼吁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留和恐吓家属的问题。 此外，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宗教自由的议题也能够在特席会中被提出。来听布朗巴克的说法。
1: I hope he brings it up.
2: You know, 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西安教会精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 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0: 而除了台湾和人权议题之外呢，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也将聚焦贸易和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启程展开亚洲之行，他将在前往北京之前，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并将在星期三于首尔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行前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期待通过此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分析认为，贝森特此行是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关税争议未解之际进行，双方预计将围绕着贸易平衡、人工智能和稀土出口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外界也高度关注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晤能否为北京的峰会释放缓和的信号。 一架载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的飞机，5月11号清晨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的埃普利机场。飞机降落之后，乘客们接受了健康检查。卫生官员表示，鉴于这些乘客此前可能在红迪厄斯号接触过病毒，他们正在被转送至医疗机构接受科学的观察。美国的卫生部表示，一名被撤回美国公民经检测后呈汉坦病毒 朱安蒂斯竹株的弱阳性，那另一名乘客虽然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尚未确诊感染该病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点钟还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5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拒绝伊朗的最新提议，全球油价应声上扬。特朗普总统称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问题。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希望宗教自由议题能在特席会中被提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形容现在的停火是在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生。我们下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的浓缩铀吗？
2: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四天，而那本该只需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1: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2: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0: 特朗普总统驳回伊朗的提议，全球油价上涨，德黑兰方面要求停止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呼吁北京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载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4: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3: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3: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他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时，再次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

0: 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1: 而在同一个场合，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元首峰会总是会提到台湾议题，而这一次他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到对台军售议题。特朗普总统说，
0: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
1: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也在这个场合说，习近平主动提及台湾议题的频率恐怕会比他还要高哦。那么究竟美中元首峰会究竟要如何提及台湾议题呢？对此我在稍早前访问了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他说，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这次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下面我们来听余茂春教授的说法。
2: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大家都说台湾很重要，实际上中国现在他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能力方面，刚才我讲了，他的这个胜算的把握又增加了另外一层这个疑问，所以说他也不敢贸然去这个。如果说台湾打成焦灼状态，像乌克兰一样，那么对他的民生、对他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有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说这个反对台独他可能逼美国总统说，我们不支持台独或者反对台独，这都无所谓。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用武力去攻犯台湾。那么川普总统当然绝对不会让这让步，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制造者 peacemaker， 他在全世界到处就是平息这个战乱。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对美国来讲，美国现在把台湾问题看成一个国际问题，你台湾战事一打出来，那么就会牵涉到美国在全球地区的这个盟友系统的问题，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度、越南这些国家，通通的都会对这个中共对台湾发生的可能的战事发生高度的警惕，甚至会组成一种军事上的同盟来对付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在言辞上中共可能会很在意，但这个中共讲台湾问题，这个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1: 好的，那么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他会在美中元首峰会期间提及到中国的人权议题。他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与金明日牧师，并说希望他们两位能够被释放。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You said Jimmy Love.
4: Jimmy Love's daughter.
3: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0: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1: 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也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委员会的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的资深成员默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已经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具体的提出一些个案来进行交涉。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关押政治犯和宗教人士，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受害者还包括了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委员会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应该在和

0: 中国官员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维吾尔的医生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的商人艾克拜尔艾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例，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讯号，那就是他们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的家庭，影响美国境内。议员最后呼吁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留和恐吓家属的问题。此外，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宗教自由的议题也能够在特席会中被提出。来听布朗巴克的说法。
1: I hope he brings it up. 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2: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I really think you ought to put them on the spot about why can't you let your people follow their own soul's convictions?
0: 而除了台湾和人权议题之外呢，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也将聚焦贸易和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启程展开亚洲之行，他将在前往北京之前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并将在星期三于首尔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行前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期待通过此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分析认为，贝森特此行是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关税争议未解之际进行，双方预计将围绕着贸易平衡、人工智能和稀土出口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外界也高度关注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晤能否为北京的峰会释放缓和的信号。一架载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的飞机，5月11号清晨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的埃普利机场。飞机降落之后，乘客们接受了健康检查。卫生官员表示，鉴于这些乘客此前可能在红迪厄斯号接触过病毒，他们正在被转送至医疗机构接受科学的观察。美国的卫生部表示，一名被撤回美国公民经检测后呈汉坦病毒株安第斯竹株的弱阳性。那另一名乘客虽然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尚未确诊感染该病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点还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拒绝伊朗的最新提议，全球油价应声上扬。特朗普总统称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问题。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希望宗教自由议题能在特协会中被提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形容现在的停火是在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生。我们下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有的浓缩铀吗？
2: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四天，而那本该只需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1: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2: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0: 特朗普总统驳回伊朗的提议，全球油价上涨，德黑兰方面要求停止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呼吁北京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载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4: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3: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3: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他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时，再次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0: 而在同一个场合，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元首峰会总是会提到台湾议题，而这一次他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到对台军售议题。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
0: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也在这个场合说，习近平主动提及台湾议题的频率恐怕会比他还要高哦。那么究竟美中元首峰会究竟要如何提及台湾议题呢？对此我在稍早前访问了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他说，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这次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下面我们来听余茂春教授的说法。
6: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大家都说台湾很重要，实际上中国现在他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能力方面，刚才我讲了，他的这个胜算的把握又增加了另外一层这个疑问，所以说他也不敢贸然去这个。如果说台湾打成焦灼状态，像乌克兰一样，那么对他的民生、对他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有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说这个反对台独他可能逼美国总统说，我们不支持台独或者反对台独，这都无所谓。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用武力去攻犯台湾。那么川普总统当然绝对不会让这让步，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制造者 peacemaker， 他在全世界到处就是平息这个战乱。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对美国来讲，美国现在把台湾问题看成一个国际问题，你台湾战事一打出来，那么就会牵涉到美国在全球地区的这个盟友系统的问题，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度、越南这些国家，通通的都会对这个中共对台湾发生的可能的战事发生高度的警惕，甚至会组成一种军事上的同盟来对付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在言辞上中共可能会很在意，但这个中共讲台湾问题，这个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0: 好的，那么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他会在美中元首峰会期间提及到中国的人权议题。他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与金明日牧师，并说希望他们两位能够被释放。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7: You said Jimmy Love.
8: Jimmy Love's daughter.
7: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2: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0: 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也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委员会的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的资深成员默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已经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具体的提出一些个案来进行交涉。 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关押政治犯和宗教人士，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受害者还包括了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委员会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应该在和

0: 中国官员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维吾尔的医生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的商人艾克拜尔艾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例，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讯号，那就是他们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的家庭，影响美国境内。议员最后呼吁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留和恐吓家属的问题。此外，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宗教自由的议题也能够在特席会中被提出。来听布朗巴克的说法。
1: I hope he brings it up.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2: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0: 而除了台湾和人权议题之外呢，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也将聚焦贸易和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启程展开亚洲之行，他将在前往北京之前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并将在星期三于首尔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行前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期待通过此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分析认为，贝森特此行是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关税争议未解之际进行，双方预计将围绕着贸易平衡、人工智能和稀土出口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外界也高度关注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晤能否为北京的峰会释放缓和的信号。一架载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的飞机，5月11号清晨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的埃普利机场。飞机降落之后，乘客们接受了健康检查。卫生官员表示，鉴于这些乘客此前可能在红迪厄斯号接触过病毒，他们正在被转送至医疗机构接受科学的观察。美国的卫生部表示，一名被撤回美国公民经检测后呈汉坦病毒株安第斯竹株的弱阳性。那另一名乘客虽然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尚未确诊感染该病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点还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5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拒绝伊朗的最新提议，全球油价应声上扬。特朗普总统称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问题。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希望宗教自由议题能在特协会中被提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形容现在的停火是在靠生命维持系统在维生。我们下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的浓缩铀吗？
2: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四天，而那本该只需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1: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2: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0: 特朗普总统驳回伊朗的提议，全球油价上涨，德黑兰方面要求停止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呼吁北京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载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4: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3: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3: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他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时，再次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0: 而在同一个场合，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元首峰会总是会提到台湾议题，而这一次他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到对台军售议题。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
0: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也在这个场合说，习近平主动提及台湾议题的频率恐怕会比他还要高哦。那么究竟美中元首峰会究竟要如何提及台湾议题呢？对此我在稍早前访问了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他说，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这次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下面我们来听余茂春教授的说法。
6: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大家都说台湾很重要，实际上中共现在他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能力方面，刚才我讲了，他的这个胜算的把握又增加了另外一层这个疑问，所以说他也不敢贸然去这个。如果说台湾打成焦灼状态，像乌克兰一样，那么对他的民生、对他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有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说这个反对台独他可能逼美国总统说，哎，我们不支持台独或者反对台独，这都无所谓。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没有，不能，绝对不能用武力去攻防台湾。那么川普总统当然绝对不会让这让步，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制造者 peacemaker， 他在全世界到处就是平息这个战乱。所以说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对美国来讲，美国现在把台湾问题看成一个国际问题，你台湾战事一打出来，那么就会牵涉到美国在全球地区的这个盟友系统的问题，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度、越南这些国家，通通的都会对这个中共对台湾发生的可能的战事发生高度的警惕，甚至会组成一种军事上的同盟来对付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在言辞上中共可能会很在意，但这个中共讲台湾问题，这个打口水仗打了几十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0: 好的，那么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他会在美中元首峰会期间提及到中国的人权议题。他表示将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与金明日牧师，并说希望他们两位能够被释放。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7: You said Jimmy Love.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2: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0: 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一也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委员会的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的资深成员默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已经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具体的提出一些个案来进行交涉。议员们 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关押政治犯和宗教人士，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受害者还包括了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委员会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应该在和

0: 中国官员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维吾尔的医生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的商人艾克拜尔艾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例，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讯号，那就是他们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的家庭，影响美国境内。议员最后呼吁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留和恐吓家属的问题。此外，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宗教自由的议题也能够在特席会中被提出。来听布朗巴克的说法。
1: I hope he brings it up.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2: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I really think you ought to put them on the spot about why can't you let your people follow their own soul's convictions?
0: 而除了台湾和人权议题之外呢，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也将聚焦贸易和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启程展开亚洲之行，他将在前往北京之前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并将在星期三于首尔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行前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期待通过此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分析认为，贝森特此行是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关税争议未解之际进行，双方预计将围绕着贸易平衡、人工智能和稀土出口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外界也高度关注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晤能否为北京的峰会释放缓和的信号。一架载有从洪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的飞机，5月11号清晨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的埃普利机场。飞机降落之后，乘客们接受了健康检查。卫生官员表示，鉴于这些乘客此前可能在洪迪厄斯号接触过病毒，他们正在被转送至医疗机构接受科学的观察。美国的卫生部表示，一名被撤回美国公民经检测后呈汉坦病毒株安第斯竹株的弱阳性。那另一名乘客虽然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尚未确诊感染该病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今日焦点。接下来6点还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4: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5: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3: 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是都是明智的生意。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
6: The Boeing deal only needs one signature in Beijing. Boeing has already created the deals with the regional airliners of China. Those have been sitting, waiting on a desk in Beij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and this will be the right moment.
4: 美洲贸易问题将成为本次特席峰会的焦点议题。分析人士预期， 峰会之后，美中将会签署一份。

0: 5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
1: 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5月11日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询问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且形容现在的停火是靠生命维持系统为生。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有的浓缩铀吗？
3: Well, they did two days ago. They didn't.
2: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4天，而那本该只需10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0: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3: Unbelievably weak, I would say.
2: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3: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Yeah.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被问到他即将来到的中国之行的时候，再次的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2: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0: 特朗普总统说，在台湾议题总是会提到他，并且拿俄乌战争来做对比台湾局势，也说呢将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
3: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2: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确实非凡。每当我这么说时，媒体总是会嚷嚷：“哦，他竟然用这种词来形容对方，这太糟糕了。”但他确实是以相当强硬的铁腕在治理着这14亿人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习主席，我非常期待能前往贵国访问。如果他对此有任何顾虑或反感，我们就不会安排这次会晤了。但正因如此，许多美好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不，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也会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牧师，并且说希望他们能够被释放。
3: You said Jimmy Lai.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a minister, pastor.
2: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

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0: 特朗普计划5月13号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将成为9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也将是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双方的讨论还将涉及其他的议题，其中包括台湾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特朗普总统出访前于星期一前往日本和韩国，他在首尔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之后前往北京。贝森特在 X 上发帖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期待着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经济议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美中两国寻求稳定关系之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面是200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和其他的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而德黑兰方面则表示，其提案是慷慨而且负责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在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3: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2: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2: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在特朗普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他表示希望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能够被提出。
6: I hope he brings it up. 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3: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

0: 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特朗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美中峰会，期间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将会使得双边贸易关系成为繁忙议程的焦点。虽然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无疑将成为高度优先事项，但是贸易以及相关的关税问题将会在世界两大经济大国领导人的讨论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包括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农业、贸易失衡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以及能源公司的制裁。这是九年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习近平与特朗普上一次会面是在2025年10月的韩国釜山市，当时北京同意开放市场，向美国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5月11号星期一，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主要科技股的提振下走高。与此同时，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拒绝了伊朗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提议之后，油价应声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0.19%， 收报 7412.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微涨 0.1%， 收报 26274.13 点。两大指数在盘中均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以创纪录的收盘点位作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95.31 点，涨幅 0.19%， 收报 49704.47 点。伊朗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新的提案，核心的内容是结束这场已经持续数月的冲突。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斯塔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份反提案强调必须要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并且解除针对德黑兰的制裁。受到上述的事态发展影响，原油的期货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 2.78%， 收报每桶 98.07 美元。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2.88%， 收报 104.20 美元。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特朗普总统于5月14号至15号将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表示，贸易、台湾、伊朗等问题都会在本次峰会的议程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的第一部分，美中贸易将成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谈的焦点。
4: 贸易将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之一，峰会前的大部分前期工作也体现了这一点。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贸易应该是特朗普总统最为关注的事项。目前在经济上，双方都相对的满意。也有专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依赖相互确保的破坏，本次峰会应被视为去年十月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之后贸易休战期的延期。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并宣布两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之后，美中负责贸易的官员曾进行了多轮面对面的会谈以及通过视频交谈。美中星期天还宣布，5月13日峰会前，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将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贝森特和何立峰4月30号进行过视频通话，他还表示，他向中方强调了中国近期具有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贝森特指的是中国4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规定。 分析人士说，在美中峰会前，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拿出了筹码向中国施压。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5月7日举行的特席峰会前的简报会上，该机构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顾问、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的艾德加·卡根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筹码，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自己提供某些东西。坦白说，双方都说的没错。尽管如此，寻求稳定依然是美中官员的意愿。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4月22日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就所有农业领域的整体问题做出承诺，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总统5月访问中国时取得的成果之一。他还说，此外，美国还试图与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促进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非敏感货物贸易的扩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除了农产品之外，美国也希望中国接受波音飞机和卡特皮勒的机械产品等。他预计峰会会签署一份波音公司500架飞机的订单。
2: 波音的这笔交易只需在北京签字即可完成。波音已经与中国支线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一直放在北京的办公桌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推进在韩国达成的共识，并保持关系的稳定。他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这要再次归功于两位领导人对彼此的极大的尊重。中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外长王毅5月7日会晤由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希望他们可以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卡根认为，从经济上来说，双方都希望展示有能力以更稳定、更可预测的方式管理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他还说，从经济上来说，如果有协议的话，虽然还没有完全敲定，但已经比较接近了。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中国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说，本次峰会最好的理解是去年秋季贸易休战策略的延续，而非更广泛缓和的迹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7号宣布，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黛比·丁格尔计划跨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两位众议员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和研发重镇密歇根州。两位议员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移动数据采集设备，实时捕捉关于位置、动向、人员及基础设施的信息。他们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车辆或零部件成为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还说，我们提出的这项立法将展现两党立场，支持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美国人民，抵御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及其对美国产业操纵性的攻击。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不断对中国汽车可能大举涌入美国表示关注，认为这将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勒纳尔和丁格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推出这部法案。他们提到，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在上月末推出。4月29号，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此前一天，丁格尔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

0: 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今年三月，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卡车运输安全和中共披露法案，拟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卡车运输公司参与美国军方的装备运输。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经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组来自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白宫，敦促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亲自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仍遭中国政府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莫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那些在中国境内遭到不公拘押的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的案件。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议员们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他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家庭，影响美国境内的行为。议员们说，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押和恐吓家属等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还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应该在与习近平进行的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件，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表示，这四起案件经典表达了北京当局的跨境镇压手段。金明日牧师因为其基督教会领袖身份而被监禁，其身在美国的家属因代表他向白宫和国务院进行呼吁而遭到了恐吓与威胁。古利先阿巴斯博士是一名维吾尔医生，目前正在服20年的刑期。据报，阿巴斯博士被拘押是因为他的姐妹在美国开展的呼吁活动所导致。埃克拜尔埃塞提是一位维吾尔族企业家，因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项交流项目返回中国后遭到拘押。高深是一位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因为他在美国境内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在回中国探亲时遭到拘押。他的妻子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目前也被禁止返回位于纽约的家中。议员们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美中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将民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法治视为威胁，因为这些理念代表了党无法控制的权威来源。因此呼吁释放政治犯不仅是为了捍卫个别受害者，更是为了揭露中共对中国百姓施加的压制、审查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动摇中共关于其政治体制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优越模式的论调。此外，委员会领袖还在信中建议国务院定期更新政治犯及出境禁令案件优先清单，可供高级别外交官员在进行接触时使用。议员们在信中说，在最高层级上，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提及个别受害者的姓名，将有助于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和企业，并剥夺中共将个人当作谈判筹码的能力。随着备受关注的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出呼吁，要求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最后呢，让我们以悠扬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披头士乐团 The Beatles 是于1960年组建于英国的利物浦，其唱片全球销售超过6亿张。他们捕捉了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变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并且创造了一份至今仍然经久不衰的音乐遗产。他们的音乐历久弥新，无论什么时代的乐迷都耳熟能详，就像这一首 Let It Be。

0: 披头士乐队在伦敦萨维尔街三号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即兴演出。这里曾是披头士旗下唱片公司苹果唱片的总部，如今将被改造成一座致敬该乐队的圣地，成为一座专门致敬该乐队的新的博物馆。这座名为萨维尔街三号的披头士的博物馆，让乐迷们有机会探索那座录制了 Let It Be 专辑的建筑。博物馆计划于明年开业。
1: 1969年，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哥·斯塔尔举办了一场后来被证实为告别演出的音乐会。他们在警察赶到并且要求调低音量之前，演出了包括《Get Back》等多首的歌曲。

0: 麦卡特尼在5月1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栋建筑的四壁之间蕴藏着太多特殊的回忆，更不用说那个屋顶了。除了复原当年录制 Lady B 当时的原始录音室之外，博物馆还将展出源自苹果唱片档案库的各项资料，让乐迷人能够亲身的踏入这座见证音乐的建筑室，标志这建筑。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 X 等社交平台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是都是明智的生意。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
3: The Boeing deal only needs one signature in Beijing. Boeing has already created the deals with the regional airliners of China. Those have been sitting, waiting on a desk in Beij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and this will be the right moment.
1: 美洲贸易问题将成为本次特席峰会的焦点议题。分析人士预期，峰会之后，美中将会签署一份5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
0: 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1日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询问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且形容现在的停火是靠生命维持系统维生。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有的浓缩油吗？
5: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4天，而那本该只需10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1: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2: Unbelievably weak.I would call it the weakest.
5: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2: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Yeah.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被问到他即将来到的中国之行的时候，再次的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5: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1: 特朗普总统说，在台湾议题总是会提到他，并且拿俄乌战争来做对比台湾局势，也说呢将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
5: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确实非凡。每当我这么说时，媒体总是会嚷嚷，哦，他竟然用这种词来形容对方，这太糟糕了。但他确实是以相当强硬的铁腕在治理着这14亿人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习主席，我非常期待能前往贵国访问。如果他对此有任何顾虑或反感，我们就不会安排这次会晤了。但正因如此，许多美好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不，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也会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牧师，并且说希望他们能够被释放。
2: You said Jimmy Lai.
6: Jimmy Lai's daughter.
2: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a minister, pastor.
5: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外交部五月十一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0: 特朗普计划5月13号抵达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成为9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也将是他在不到1年时间里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双方的讨论还将涉及其他的议题，其中包括台湾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特朗普总统出访前于星期一前往日本和韩国，他在首尔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之后前往北京。贝森特在 X 上发帖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期待着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经济议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美中两国寻求稳定关系之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面是200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和其他的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而德黑兰方面则表示，其提案是慷慨而且负责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再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3: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2: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2: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2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在特朗普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他表示希望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能够被提出。
6: I hope he brings it up. 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3: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9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

0: 制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Really think you ought to put them on the spot about why can't you let your people follow their own soul's convictions?
2: 特朗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美中峰会，期间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将会使得双边贸易关系成为繁忙议程的焦点。虽然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无疑将成为高度优先事项，但是贸易以及相关的关税问题将会在世界两大经济大国领导人的讨论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包括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农业、贸易失衡，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以及能源公司的制裁。这是九年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习近平与特朗普上一次会面是在2025年10月的韩国釜山市，当时北京同意开放市场，向美国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5月11号星期一，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主要科技股的提振下走高。与此同时，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拒绝了伊朗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提议之后，油价应声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0.19%， 收报 7412.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微涨 0.1%， 收报 26274.13 点。两大指数在盘中均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以创纪录的收盘点位作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95.31 点，涨幅 0.19%， 收报 49,704.47 点。伊朗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新的提案，核心的内容是结束这场已经持续数月的冲突。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斯塔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份反提案强调必须要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并且解除针对德黑兰的制裁。受到上述的事态发展影响，原油的期货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 2.78%， 收报每桶 98.07 美元，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2.88%， 收报 104.20 美元。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特朗普总统于5月14号至15号将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表示，贸易、台湾、伊朗等问题都会在本次峰会的议程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的第一部分，美中贸易将成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谈的焦点。
5: 贸易将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之一，峰会前的大部分前期工作也体现了这一点。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贸易应该是特朗普总统最为关注的事项。目前在经济上，双方都相对的满意。也有专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依赖、相互确保的破坏，本次峰会应被视为去年十月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之后贸易休战期的延期。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并宣布两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之后，美中负责贸易的官员曾进行了多轮面对面的会谈以及通过视频交谈。美中星期天还宣布，5月13日峰会前，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将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贝森特和何立峰4月30号进行过视频通话，他还表示，他向中方强调了中国近期具有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贝森特指的是中国4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规定。分析人士说，

0: 在美中峰会前，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拿出了筹码向中国施压。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5月7日举行的特席峰会前的简报会上，该机构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顾问、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的艾德加·卡根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筹码，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自己提供某些东西。坦白说，双方都说的没错。尽管如此，寻求稳定依然是美中官员的意愿。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4月22日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就所有农业领域的整体问题做出承诺，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总统5月访问中国时取得的成果之一。他还说，此外，美国还试图与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促进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非敏感货物贸易的扩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除了农产品之外，美国也希望中国接受波音飞机和卡特皮勒的机械产品等。他预计峰会会签署一份波音公司500架飞机的订单。
1: 波音的这笔交易只需在北京签字即可完成。波音已经与中国支线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一直放在北京的办公桌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推进在韩国达成的共识，并保持关系的稳定。他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这要再次归功于两位领导人对彼此的极大的尊重。中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外长王毅5月7日会晤由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希望他们可以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卡根认为，从经济上来说，双方都希望展示有能力以更稳定、更可预测的方式管理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他还说，从经济上来说，如果有协议的话，虽然还没有完全敲定，但已经比较接近了。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说，本次峰会最好的理解是去年秋季贸易休战策略的延续，而非更广泛缓和的迹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7号宣布，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黛比·丁格尔计划跨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两位众议员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和研发重镇密歇根州。两位议员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移动数据采集设备，实时捕捉关于位置、动向、人员及基础设施的信息。他们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车辆或零部件成为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还说，我们提出的这项立法将展现两党立场，支持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美国人民，抵御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及其对美国产业操纵性的攻击。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不断对中国汽车可能大举涌入美国表示关注，认为这将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勒纳尔和丁格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推出这部法案。他们提到，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在上月末推出。4月29号，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此前一天，丁格尔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

0: 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今年三月，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卡车运输安全和中共披露法案，拟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卡车运输公司参与美国军方的装备运输。去年十二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经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组来自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白宫，敦促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亲自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仍遭中国政府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莫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那些在中国境内遭到不公拘押的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的案件。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议员们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他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家庭，影响美国境内的行为。议员们说，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押和恐吓家属等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还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应该在与习近平进行的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件，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表示，这四起案件经典表达了北京当局的跨境镇压手段。金明日牧师因为其基督教会领袖身份而被监禁，其身在美国的家属因代表他向白宫和国务院进行呼吁而遭到了恐吓与威胁。古利先阿巴斯博士是一名维吾尔医生，目前正在服20年的刑期。据报，阿巴斯博士被拘押是因为他的姐妹在美国开展的呼吁活动所导致。埃克拜尔埃塞提是一位维吾尔族企业家，因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项交流项目返回中国后遭到拘押。高深是一位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因为他在美国境内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在回中国探亲时遭到拘押。他的妻子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目前也被禁止返回位于纽约的家中。议员们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美中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将民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法治视为威胁，因为这些理念代表了党无法控制的权威来源。因此呼吁释放政治犯，不仅是为了捍卫个别受害者，更是为了揭露中共对中国百姓施加的压制、审查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动摇中共关于其政治体制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优越模式的论调。此外，委员会领袖还在信中建议国务院定期更新政治犯及出境禁令案件优先清单，可供高级别外交官员在进行接触时使用。议员们在信中说，在最高层级上，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提及个别受害者的姓名，将有助于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和企业，并剥夺中共将个人当作谈判筹码的能力。随着备受关注的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出呼吁，要求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最后呢，让我们以悠扬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披头士乐团 The Beatles 是于1960年组建于英国的利物浦，其唱片全球销售超过6亿张。他们捕捉了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变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并且创造了一份至今仍然经久不衰的音乐遗产。他们的音乐历久弥新，无论什么时代的乐迷都耳熟能详，就像这一首 Let It Be。

0: 披头士乐队在伦敦萨维尔街3号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即兴演出。这里曾是披头士旗下唱片公司苹果唱片的总部，如今将被改造成一座致敬该乐队的圣地，成为一座专门致敬该乐队的新的博物馆。这座名为萨维尔街3号的披头士的博物馆，让乐迷们有机会探索那座录制了《Let It Be》专辑的建筑。博物馆计划于明年开业。
1: 1969年，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哥·斯塔尔举办了一场后来被证实为告别演出的音乐会。他们在警察赶到并且要求调低音量之前，演出了包括《Get Back》等多首的歌曲。

0: 艾卡特尼在5月1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栋建筑的四壁之间蕴藏着太多特殊的回忆，更不用说那个屋顶了。除了复原当年录制 Let It Be 当时的原始录音室之外，博物馆还将展出源自苹果唱片档案库的各项资料，让乐迷人能够亲身的踏入这座见证音乐的建筑室，标志这建筑。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X 等社交平台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是都是明智的生意。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
3: The Boeing deal only needs one signature in Beijing. Boeing has already created the deals with the regional airliners of China. Those have been sitting, waiting on a desk in Beij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and this will be the right moment.
1: 美洲贸易问题将成为本次特席峰会的焦点议题。分析人士预期，峰会之后，美中将会签署一份5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
0: 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1日星期一

0: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询问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且形容现在的停火是靠生命维持系统维生。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有的浓缩铀吗？
1: 两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四天，而那本该只需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0: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1: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2: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Yeah.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被问到他即将来到的中国之行的时候，再次的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
1: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0: 特朗普总统说，在台湾议题总是会提到，他并且拿俄乌战争来做对比台湾局势，也说呢将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
1: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确实非凡。每当我这么说时，媒体总是会嚷嚷：“哦，他竟然用这种词来形容对方，这太糟糕了。”但他确实是以相当强硬的铁腕在治理着这14亿人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习主席，我非常期待能前往贵国访问。如果他对此有任何顾虑或反感，我们就不会安排这次会晤了。但正因如此，许多美好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不，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也会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牧师，并且说希望他们能够被释放。
2: You said Jimmy Lai.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a minister, pastor.
1: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特朗普计划5月13号抵达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成为9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也将是他在不到1年时间里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美国国务卿卢

0: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之后前往北京。贝森特在 X 上发帖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期待着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经济议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美中两国寻求稳定关系之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面是200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和其他的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而德黑兰方面则表示，其提案是慷慨而且负责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在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3: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2: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2: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2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在特朗普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他表示希望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能够被提出。
6: I hope he brings it up. These are early preliminary.
3: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9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特朗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北京举行为期2天的美中峰会，期间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将会使得双边贸易关系成为繁忙议程的焦点。
5: 虽然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

0: 无疑将成为高度优先事项。但是贸易以及相关的关税问题将会在世界两大经济大国领导人的讨论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包括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农业、贸易失衡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以及能源公司的制裁。这是九年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习近平与特朗普上一次会面是在2025年10月的韩国釜山市，当时北京同意开放市场，向美国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5月11号星期一，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主要科技股的提振下走高。与此同时，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拒绝了伊朗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提议之后，油价应声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0.19%， 收报 7412.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微涨 0.1%， 收报 26274.13 点。两大指数在盘中均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以创纪录的收盘点位作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95.31 点，涨幅 0.19%， 收报 49704.47 点。伊朗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新的提案，核心的内容是结束这场已经持续数月的冲突。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斯塔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份反提案强调必须要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并且解除针对德黑兰的制裁。受到上述的事态发展影响，原油的期货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 2.78%， 收报每桶 98.07 美元，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2.88%， 收报 104.20 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特朗普总统于5月14号至15号将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表示，贸易、台湾、伊朗等问题都会在本次峰会的议程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的第一部分，美中贸易将成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谈的焦点。
3: 贸易将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之一，峰会前的大部分前期工作也体现了这一点。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贸易应该是特朗普总统最为关注的事项。目前在经济上，双方都相对的满意。也有专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依赖、相互确保的破坏，本次峰会应被视为去年十月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之后贸易休战期的延期。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并宣布两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之后，美中负责贸易的官员曾进行了多轮面对面的会谈以及通过视频交谈。美中星期天还宣布，5月13日峰会前，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将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贝森特和何立峰4月30号进行过视频通话，他还表示，他向中方强调了中国近期具有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贝森特指的是中国4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规定。分析人士说，在美中峰会前，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拿出了筹码向中国施压。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5月7日举行的特席峰会前的简报会上，该机构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顾问、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的艾德加·卡根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筹码，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自己提供某些东西。坦白说，双方都说的没错。 尽管如此，寻求稳定依然是美中官员的意愿。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4月22日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就所有农业领域的整体问题做出承诺，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总统五月访问中国时取得的成果之一。他还说，此外美国还试图与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促进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非敏感货物贸易的扩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除了农产品之外，美国也希望中国接受波音飞机和卡特皮勒的机械产品等。他预计峰会会签署一份波音公司500架飞机的订单。
4: 波音的这笔交易只需在北京签字即可完成。波音已经与中国支线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一直放在北京的办公桌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推进在韩国达成的共识，并保持关系的稳定。他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这要再次归功于两位领导人对彼此的极大的尊重。中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外长王毅5月7日会晤由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希望他们可以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卡根认为，从经济上来说，双方都希望展示有能力以更稳定、更可预测的方式管理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他还说，从经济上来说，如果有协议的话，虽然还没有完全敲定，但已经比较接近了。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说，本次峰会最好的理解是去年秋季贸易休战策略的延续，而非更广泛缓和的迹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7号宣布，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计划跨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两位众议员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和研发重镇密歇根州。两位议员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移动数据采集设备，实时捕捉关于位置、动向、人员及基础设施的信息。他们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车辆或零部件成为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还说，我们提出的这项立法将展现两党立场，支持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美国人民，抵御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及其对美国产业操纵性的攻击。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不断对中国汽车可能大举涌入美国表示关注，认为这将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勒纳尔和丁格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推出这部法案。他们提到，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在上月末推出。4月29号，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此前一天，丁格尔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今年3月，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卡车运输安全和中共披露法案，以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卡车运输公司参与美国军方的装备运输。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经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 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

0: 穆勒纳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组来自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白宫，敦促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亲自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仍遭中国政府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莫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那些在中国境内遭到不公拘押的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的案件。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议员们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它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它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家庭，影响美国境内的行为。议员们说，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押和恐吓家属等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还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应该在与习近平进行的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件，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表示，这四起案件经典表达了北京当局的跨境镇压手段。金明日牧师因为其基督教会领袖身份而被监禁，其身在美国的家属因代表他向白宫和国务院进行呼吁而遭到了恐吓与威胁。古利先阿巴斯博士是一名维吾尔医生，目前正在服20年的刑期。据报，阿巴斯博士被拘押是因为他的姐妹在美国开展的呼吁活动所导致。埃克拜尔埃塞提是一位维吾尔族企业家，因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项交流项目返回中国后遭到拘押。高深是一位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因为他在美国境内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在回中国探亲时遭到拘押。他的妻子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目前也被禁止返回位于纽约的家中。议员们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美中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将民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法治视为威胁，因为这些理念代表了党无法控制的权威来源。因此呼吁释放政治犯不仅是为了捍卫个别受害者，更是为了揭露中共对中国百姓施加的压制、审查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动摇中共关于其政治体制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优越模式的论调。此外，委员会领袖还在信中建议国务院定期更新政治犯及出境禁令案件优先清单，可供高级别外交官员在进行接触时使用。议员们在信中说，在最高层级上，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提及个别受害者的姓名，将有助于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和企业，并剥夺中共将个人当作谈判筹码的能力。随着备受关注的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出呼吁，要求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最后呢，让我们以悠扬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披头士乐团 The Beatles 是于1960年组建于英国的利物浦，其唱片全球销售超过6亿张。他们捕捉了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变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并且创造了一份至今仍然经久不衰的音乐遗产。他们的音乐

0: 披头士乐队在伦敦萨维尔街3号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即兴演出。这里曾是披头士旗下唱片公司苹果唱片的总部，如今将被改造成一座致敬该乐队的圣地，成为一座专门致敬该乐队的新的博物馆。这座名为萨维尔街3号的披头士的博物馆，让乐迷们有机会探索那座录制了 Let It Be 专辑的建筑。博物馆计划于明年开业。
1: 1969年，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哥斯塔尔举办了一场后来被证实为告别演出的音乐会。他们在警察赶到并且要求调低音量之前，演出了包括 Get Back 等多首的歌曲。

0: 艾卡特尼在5月1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栋建筑的四壁之间蕴藏着太多特殊的回忆，更不用说那个屋顶了。除了复原当年录制 Let It Be 当时的原始录音室之外，博物馆还将展出源自苹果唱片档案库的各项资料，让乐迷人能够亲身的踏入这座见证音乐的建筑室，标志这建筑。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X 等社交平台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是都是明智的生意。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
3: The Boeing deal only needs one signature in Beijing. Boeing has already created the deals with the regional airliners of China. Those have been sitting, waiting on a desk in Beij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and this will be the right moment.
1: 美洲贸易问题将成为本次特席峰会的焦点议题。分析人士预期，峰会之后，美中将会签署一份5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
0: 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1日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询问最新的伊朗局势时表示，之所以不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协议，是因为当中没有关于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他并且形容现在的停火是靠生命维持系统为生。
5: 所以你是说他们同意允许运走他们所有的浓缩铀吗？
2: Well, they did two days ago. They didn't. Okay.
6: 2天前他们确实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

0: 好吧，总之两天前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当时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东西运走。我们原本打算配合他们进行这项工作，但后来他们变卦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正式文件中。所以当他们把那份文件发给我们时，我们足足等了四天，而那本该只需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我们发现情况变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我们本以为能得到他们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不拥有核武器，外加一些其他的小细节，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一致。他们先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我们的要求，随后又把话收了回去。
1: 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吗？
2: Unbelievably weak. I would call it the weakest.
0: 依我看，它简直虚弱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可以说，它目前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在读过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份垃圾文件后，我甚至没把它读完。我当时就说，我才不浪费时间去读那玩意儿呢。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虚弱的协议之一。确切地说，它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依我看，这份停火协议正处于极度危急的生命维持状态。
2: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Yeah.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在白宫囤行办公室当中被问到他即将来到的中国之行的时候，再次的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
0: 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有很多生意往来，但都是明智的生意。过去因为前几任总统，我们被占便宜许多年，现在我们和中国合作非常愉快，我们从中国赚了很多钱，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
1: 特朗普总统说，在台湾议题总是会提到，他并且拿俄乌战争来做对比台湾局势，也说呢将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
0: 我会和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我会和他讨论。这是我要谈的众多问题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确实非凡。每当我这么说时，媒体总是会嚷嚷：“哦，他竟然用这种词来形容对方，这太糟糕了。”但他确实是以相当强硬的铁腕在治理着这14亿人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是深爱自己国家的。习主席，我非常期待能前往贵国访问。如果他对此有任何顾虑或反感，我们就不会安排这次会晤了。但正因如此，许多美好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不，届时我们会进行交谈。我想，关于台湾问题，他主动提及的频率恐怕会比我还要高。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也会向习近平提到遭到拘禁的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牧师，并且说希望他们能够被释放。
2: You said Jimmy Lai. And there's another gentleman, a minister, pastor.
0: 你提到了黎智英，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一位牧师。你也知道，我会把这两位都提出来。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了。关于黎智英，我确实提过。至于另一位，实际上我今早才刚听说他的情况，而我确实会把这件事提出来。至于黎智英，他确实给中国制造了不少动荡。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他深陷牢狱，人们希望看到他获释，而我同样希望他能重获自由，因此我会再次提及他的名字。事实上，我此前已提到过他。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位牧师，拥有一位优秀的女儿和女婿，而他的家人也同样期盼着他能获释。我将会把他的名字也提出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就双边关系和全球冲突进行广泛的讨论。特朗普计划5月13号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将成为9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也将是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双方的讨论还将涉及其他的议题，其中包括台湾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特朗普总统出访前于星期一前往日本和韩国，他在首尔期间将会见

0: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之后前往北京。贝森特在 X 上发帖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期待着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经济议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美中两国寻求稳定关系之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面是200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当时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和其他的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
1: 您现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所做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可接受。而德黑兰方面则表示，其提案是慷慨而且负责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一早盘，油价走高，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约4%，升至每桶104美元以上。新的一周伊始，载有关键原油及其他资源的船只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在免受伊朗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安全通过。
3: 我国政府坚决主张，针对民用船只，包括 HMM 纳姆号在内的袭击，既无正当理由，亦绝不可容忍。我们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2: 韩国星期一谴责了上星期针对其一艘船只的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驳回了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答复，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方面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顺便提一句，如果伊朗想要的仅仅是用于发电厂等设施的民用核计划，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拥有此类计划，但他们并不进行铀浓缩，他们是通过进口来获取铀浓缩材料的。如果这确实是伊朗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这并非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的种种举动更像是意在谋求一项军事核计划，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回应了特朗普的帖子。
5: 伊朗呼吁结束这个地区的战争，并要求停止伊朗所称的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海盗行径，也就是那些被定性为海上封锁的行动。
2: 美伊冲突将成为本星期的焦点，而本星期正值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启程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特朗普呼吁中国敦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震动全球经济、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在特朗普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他表示希望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能够被提出。
6: I hope he brings it up.
3: 我希望他能谈到这些问题。你知道，这类会晤属于早期、初步性质的会谈，因此人们更多把它看作是尽量避免世界局势失控的会议。所以外界通常会降低期待，认为双方或许会取得一些进展，但重要的是，还是不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我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够提出这些议题，并点名具体案例，比如媒体人黎智英、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以及那九位被拘押而且下落不明的天主教主教。我也希望他能够直指核心问题，说你应该让人民获得自由，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自由实践他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当然我知道答案，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无神论的，他们追求的是全面的统治和绝对的控制。但我真的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的人民遵从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
1: 特朗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北京举行为期2天的美中峰会，期间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将会使得双边贸易关系成为繁忙议程的焦点。
5: 虽然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无疑将成为高度优先事项，但是贸易以及相关的关税问题将会在世界两大经济大国领导人的讨论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包括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农业、贸易失衡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以及能源公司的制裁。这是九年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习近平与特朗普上一次会面是在2025年10月的韩国釜山市，当时北京同意开放市场，向美国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在主要科技股的提振下走高。与此同时，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拒绝了伊朗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提议之后，油价应声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19%，收报7412.8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微涨0.1%，收报26274.13点。两大指数在盘中均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以创纪录的收盘点位作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95.31点，涨幅0.19%，收报49704.47点。伊朗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新的提案，核心的内容是结束这场已经持续数月的冲突。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斯塔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份反提案强调必须要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并且解除针对德黑兰的制裁。受到上述的事态发展影响，原油的期货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2.78%，收报每桶98.07美元，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88%，收报104.20美元。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于5月14号至15号将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表示，贸易、台湾、伊朗等问题都会在本次峰会的议程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的第一部分，美中贸易将成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谈的焦点。
7: 贸易将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之一，峰会前的大部分前期工作也体现了这一点。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贸易应该是特朗普总统最为关注的事项。目前在经济上，双方都相对的满意。也有专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依赖、相互确保的破坏，本次峰会应被视为去年十月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之后贸易休战期的延期。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并宣布两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之后，美中负责贸易的官员曾进行了多轮面对面的会谈以及通过视频交谈。美中星期天还宣布，5月13日峰会前，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将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贝森特和何立峰4月30号进行过视频通话，他还表示，他向中方强调了中国近期具有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贝森特指的是中国4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规定。分析人士说，在美中峰会前，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拿出了筹码向中国施压。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5月7日举行的特席峰会前的简报会上，该机构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顾问、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的艾德加·卡根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筹码，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自己提供某些东西。 坦白说，双方都说的没错。尽管如此，寻求稳定依然是美中官员的意愿。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4月22日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就所有农业领域的整体问题做出承诺，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总统5月访问中国时取得的成果之一。他还说，此外美国还试图与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促进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非敏感货物贸易的扩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除了农产品之外，美国也希望中国接受波音飞机和卡特皮勒的机械产品等。他预计峰会会签署一份波音公司500架飞机的订单。
4: 波音的这笔交易只需在北京签字即可完成。波音已经与中国支线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一直放在北京的办公桌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推进在韩国达成的共识，并保持关系的稳定。他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稳定，这要再次归功于两位领导人对彼此的极大的尊重。中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外长王毅5月7日会晤由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希望他们可以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卡根认为，从经济上来说，双方都希望展示有能力以更稳定、更可预测的方式管理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他还说，从经济上来说，如果有协议的话，虽然还没有完全敲定，但已经比较接近了。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7日在该基金会举行的美中峰会简报会上说，本次峰会最好的理解是去年秋季贸易休战策略的延续，而非更广泛缓和的迹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7号宣布，该特赦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黛比·丁格尔计划跨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行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这两位众议员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和研发重镇密歇根州。两位议员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移动数据采集设备，实时捕捉关于位置、动向、人员及基础设施的信息。他们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车辆或零部件成为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还说，我们提出的这项立法将展现两党立场，支持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美国人民，抵御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及其对美国产业操纵性的攻击。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不断对中国汽车可能大举涌入美国表示关注，认为这将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勒纳尔和丁格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推出这部法案。他们提到，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在上月末推出。4月29号，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此前一天，丁格尔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牵头70余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敦促他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今年3月，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卡车运输安全和中共披露法案，以禁止与中国有关联的卡车运输公司参与美国军方的装备运输。去年12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 曾经举办了题为特洛伊木马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威胁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成功故事，它是中共的政治工程。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组来自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白宫，敦促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亲自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仍遭中国政府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9: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莫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那些在中国境内遭到不公拘押的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的案件。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属，利用人质外交、强制出境禁令及跨国镇压手段，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议员们说，中共不仅是在惩罚单一个人，他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他能够控制中国民众的生活，甚至能够介入美国家庭，影响美国境内的行为。议员们说，美国将在双边关系的正常进程中处理中国任意拘押和恐吓家属等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还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应该在与习近平进行的所有高层会谈中特别点名金明日牧师、古利先阿巴斯博士、维吾尔商人埃克拜尔埃塞提以及艺术创作者高深等四起案件，并展开直接且具体的个别交涉。议员们表示，这四起案件经典表达了北京当局的跨境镇压手段。金明日牧师因为其基督教会领袖身份而被监禁，其身在美国的家属因代表他向白宫和国务院进行呼吁而遭到了恐吓与威胁。古利先阿巴斯博士是一名维吾尔医生，目前正在服20年的刑期。据报，阿巴斯博士被拘押是因为他的姐妹在美国开展的呼吁活动所导致。埃克拜尔埃塞提是一位维吾尔族企业家，因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项交流项目返回中国后遭到拘押。高深是一位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因为他在美国境内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在回中国探亲时遭到拘押。他的妻子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儿子目前也被禁止返回位于纽约的家中。议员们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美中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将民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法治视为威胁，因为这些理念代表了党无法控制的权威来源。因此呼吁释放政治犯，不仅是为了捍卫个别受害者，更是为了揭露中共对中国百姓施加的压制、审查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动摇中共关于其政治体制是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优越模式的论调。此外，委员会领袖还在信中建议国务院定期更新政治犯及出境禁令案件优先清单，可供高级别外交官员在进行接触时使用。议员们在信中说，在最高层级上，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提及个别受害者的姓名，将有助于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和企业，并剥夺中共将个人当作谈判筹码的能力。随着备受关注的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出呼吁，要求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最后呢，让我们以悠扬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披头士乐团 The Beatles 是于1960年组建于英国的利物浦，其唱片全球销售超过6亿张。他们捕捉了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变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并且创造了一份至今仍然经久不衰的音乐遗产。他们的音乐历久弥新。

0: 披头士乐队在伦敦萨维尔街3号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即兴演出。这里曾是披头士旗下唱片公司苹果唱片的总部，如今将被改造成一座致敬该乐队的圣地，成为一座专门致敬该乐队的新的博物馆。这座名为萨维尔街3号的披头士的博物馆，让乐迷们有机会探索那座录制了 Let It Be 专辑的建筑。博物馆计划于明年开业。
1: 1969年，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哥斯塔尔举办了一场后来被证实为告别演出的音乐会。他们在警察赶到并且要求调低音量之前，演出了包括 Get Back 等多首的歌曲。

0: 艾卡特尼在5月1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栋建筑的四壁之间蕴藏着太多特殊的回忆，更不用说那个屋顶了。除了复原当年录制 Let It Be 当时的原始录音室之外，博物馆还将展出源自苹果唱片档案库的各项资料，让乐迷人能够亲身的踏入这座见证音乐的建筑室，标志这建筑。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 X 等社交平台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